0: 早上九点。全国 MyCard 打印服务今天起至31号将暂时受到影响。新电子商务法需加快制定，以强化消费者保障及商家竞争力。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已经开始受到控制。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杜拉呼吁民众，随着多个地区尤其是吉隆坡的烟霾情况日益恶化，必须时刻关注健康，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殿下提醒民众，特别是儿童、乐龄人士、孕妇以及患有健康问题的人士，外出时应该戴口罩。如果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也应该减少户外活动。陛下也劝告彭亨州民众，随时关注当前的空气质量，一旦因为烟霾出现健康问题，就要立即求医。截至今早8点，全国共有17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的空气污染指数。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门户网站数据显示，沙拉越斯里阿曼及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分别达到167点和166点。其他录得不健康空气污染指数的地区包括吉隆坡、布城、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及霹雳。国家登记局宣布，全国 MyCard 打印服务今天起至31号下个星期一将暂时受到影响。这是因为登记局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 MyCard 的转换工作，也就是从现有的 MyCard 系统逐步过渡到新一代身份证。该局呼吁没有紧急需要的民众可以暂缓在这段期间办理 MyCard 更换或补发手续。至于年满22岁首次申请 MyCard 的儿童，父母或监护人也受促稍作等待，以便在近期开始发放新一代 MyCard 后，孩子能够领取新版身份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列表示，应该加快制定新的电子商务法令，以加强消费者保障，并确保中小微型企业以及本地商家能够在日益复杂的数码生态中保持竞争力。夫加萨列说，与此同时，我国电子商务监管框架也必须和科技发展及人民购物和经商方式的变化保持一致。副部长指出，在我国向消费者开展业务的外国卖家也必须承担明确的责任，并遵守相关规定，以保护消费者免受诈骗、购买不安全产品或面对纠纷。另外，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也必须进一步明确，因为平台在决定产品如何营销、销售以及最终送达消费者手中方面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萨布指出，农业科技的应用只有在能够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被视为成功。他说，这是他在中国杭州出席第11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重点课题之一。会议也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及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部长昨晚通过脸书发文指出，人工智能与科技对农业发展固然重要，但衡量科技应用成效的关键并不在于相关系统有多先进，而是能否真正改善农民的生产及生活。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将于今天在芙蓉地庭提控一名非政府组织主席兼知名传教士涉嫌挪用超过1200万 ringgit 资金的案件。根据反贪会发出的媒体邀请函，这名30多岁的知名传教士以及该非政府组织的秘书将于今天早上9点被提控。 此前塞美兰州反贪会于4月22号逮捕一名自由传教士，他涉嫌滥用职权并挪用非政府组织约1230万 ringgit 资金供个人用途。随着调查展开，塞美兰反贪会已经冻结15个银行户头，包括3个个人户头、3个非政府组织户头以及9个公司户头，涉及总值约1650万 ringgit 的资金。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说，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已经开始受到控制，并希望有关情况能在未来1到2个星期内全面解决。普拉博沃说，当局已经调动大量资源应对有关火灾，包括数十架直升机、超过12架飞机、数百口水井和水泵，以及数千名安全部队和救援人员。普拉博沃也提到，全球今年正在经历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是历来最强烈的气候现象之一，因此印尼必须持续提高警惕，以应对这个气候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法国夏季的酷热天气逐渐消退之后，转而出现雷暴天气。西南部奥德省星期一傍晚遭到罕见强烈龙卷风侵袭，超过300栋房屋受损，3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急。内政部长努涅斯说，这场强度罕见的龙卷风在波马村造成严重破坏。社交媒体画面显示，龙卷风在维尔泽耶村上空盘旋，沿途将不少民宅的窗户震碎。截至星期二早上，法国南部大约有21000户停电，其中奥德省就占1600户。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多利巴顿离世，终年80岁。多利巴顿的公关团队说，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多利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及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及作家，享誉世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多利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曲。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约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这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彭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盟国的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核心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送往全球能源市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国 MyCard 打印服务今天起至31号将暂时受到影响。新电子商务法需加快制定，以强化消费者保障及商家竞争力。 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已经开始受到控制。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宁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99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o Sri Dr. Mahathir 出席马拉工艺学院毕业生暨会时，正式宣布该学院升格为大学，并使名更名为马拉工艺大学。马拉工艺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1956年成立的乡区工业发展局训练中心，当时首批录取的学员仅有25人。该校随后于1965年更名为马拉学院，并于1967年升格为学院，称为马拉工艺学院。1970年 ITM 获赋予自主权，并归属于乡村发展部属下。随着国会在1976年通过 ITM 法令，将该校由教育部管辖。1999年8月26号，马拉工艺学院正式更名为马拉工艺大学。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巴
3: VFM，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我们共同的家园，风夏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人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Yes,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1: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喽，而且今天也已经是8月26了。这过着过着呢，感觉八月要过去了哈，九月份呢又要到来了。那你是不是也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九月份的到来了呢？那但是呢，还是必须在那日子还没到来之前哈，今天我们也要给自己呢一点点的鼓励。人生呢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坚持，都在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强大。当然累了我们就歇一歇，但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只要心中有希望，一步一步走下去，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愿我们今天呢带着微笑出发，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声茶馆，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是的，没错，今天依然是我呢在这里陪伴你呢，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啦，让我们相互的陪伴，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三咯。所以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刘以宁的这首歌曲《唯愿》，接着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深的这首歌曲《岁月尘埃》。

0: 是我的凉拌。有一种魔力，
1: 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4: Saba VFM， 你的凉拌。
5: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九点的就是28分了。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有声茶馆的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嘛。待会儿呢我们在九点钟的第一小时里面呢，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呢就是这个周三嘛，所以周三的话呢有的就是点唱机的环节咯。那今天的点唱机环节呢依然还是跟平时一样哈，就是会接听朋友们的来电，然后呢每一位朋友呢只能够同一时间呢为5位朋友送上这个祝福的。那当然如果说是这个想要第6位祝福的话呢，那没办法了哈，那就必须是送给影璇了哈。那至于第3个小时的话呢，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今天呢这些旧曲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好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咯。为您准备的是王赫野的这首歌《转身苍茫》。

0: 2026年十八州妇女日庆典将于9月4日星期五上午8点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隆重举行。这项盛会预计将获得沙巴州首席部长达都斯里邦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以及夫人达丁斯里邦尼玛达都哈吉阿朱莉亚萨拉共同见证这项意义非凡的庆典。届时大会也将举行2026年沙巴州妇女颁奖典礼，表扬在各领域表现卓越并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女性，肯定她们的成就与付出。
1: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变来无恙。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深圳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38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这一则消息看到，就是说到山打根警方已针对上周三，也就是8月19日呢，在时间一间双层板屋被揭发的华裔老妇被残忍谋杀的一案，锁定逮捕了两名主嫌犯的。那山打根警区主任乔治阿都拉克曼指出呢，警方在行动中也逮捕了包括两名主嫌犯在内的10人驻查，3人为菲律宾界人士，7人为本地人，年龄介于10岁至39岁的。他表示说呢，警方在此案件呢于19号晚上揭发后呢，迅速在24小时内呢逮捕了10名均有亲属关系的嫌犯进行盘问调查，最终锁定其中2人为主嫌犯的。好，那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芝芝诺呢就呼吁州人继续珍惜本州的多元性，将之视之为州内团结与和谐的重要基础。那他表示说呢，沙巴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的社会，呼吁所有人民继续维护沙巴长期以来所拥有的团结与和谐精神的。不同的观点、信仰或背景不应该导致彼此关系紧张，相反的，我们应该着重于共同推动成熟的对话，并以智慧呢化解分歧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就已经来到早上9:40咯，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客语地方新闻的。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点唱的环节了哈。所以我们期待下个小时能够空中相会咯。为您送上今天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远及姚小棠的歌声，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我刚才呢不小心看错了哈，其实现在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测了哈。那今天的天气预测呢，看到上午、下午、晚上呢，纳米西海岸、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呢，都是属于天气良好，不会下雨的。所以温度方面呢，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炎热的天气，请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加上呢这个烟霾的情况，然后大家最好出门的时候呢都戴上口罩了，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照顾好身边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家人、每一位你爱的人。好，那9:49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苏菲花园乐队的这一首歌，叫做穿越海岸线，送给大家。那我们真的是下个小时再见了哈。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2: Sabah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gai hei Sabah VFM. Kì ngai hei yu liu kè fà wì bò bà hì tì wàng xin wùn. Xì wùn pèn chì, chìn xìm yì. Xìu xèn hei xì wùn tì yào. Sabah yì mìn xìu zù tàn kè wì fù sà fì hò hài. Sabah fà chèn bì xì kèm gù ngìn chòi chìn xìn tùng pìn đẹp. Sà巴瑞建在调付破费照数向人发通，依法总计超过600,000嘅物品，以下系新闻内容。沙巴照人少顿穆沙阿曼，富有照女人民技术团结，多建筑零九女子消费嘅共同点，其讲唔同意见应该以智慧处理，莫让分子演变成敌意。沙巴拥有不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艾沙多元特色应该成为沙巴的优势。人民也应该互相尊重、彼此了解，并加强合作，共同维护社会和谐。顿穆沙希在比举行的2026年沙巴朝圣寺穆罕默德坦前庆典上发表演辞时，感恩表示：沙巴的发展不应该参观。基础建设、建制上状同科技进步。首席部长达多斯里巴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教育发展也必须注重人才培养，建立在有知识、有诚信同良好品德的社会。他说，甚至穆罕默德的生平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爱全面发展，就必须加强人民之间的情谊，照顾社会福利，并以公平作为共同生活的基础。一名领袖是否强大，不参在于拥有多少权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信任、公平、团结，并为社会带来好处。达多哈吉吉强调，州政府将确保沙巴的发展惠及所有人民，包括城市同乡区居民。他在2026年沙巴州圣寺穆罕默德坦前庆典上感恩表示，沙巴最近在调付稀发太阳照数乡人，连同传统引进总值超过600,000。最近星期一凌晨2:20在调付金榜士里亚曼码头展开突击行动。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两架冒注册号码的车尾船，船上仲有多箱怀疑冒交税的香烟。稀发的香烟报价25,000至拍香烟，以及48,000至电香烟。最近也充公两架前尾船同两台船引进，所有物品价值大约62,400。协行照数的人发现最近后跳海跳照，由于当时犯件犯案，执法人员无法技术追捕。案件才已叫6,000人，更需法律下第135条文下调查。沙巴州政府将加强木拉拉的农业发展，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收入来源。农业、农业同食品工业部长达到加马威加花表示，木拉拉在畜牧、农业、咖啡、牛油果以及狗加设农作物方面都有好大的发展能力。结果政府不但协助农民生产，也要改善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和销售。位在阿拉田路的农产品销售中心目前已经完成接近95%。中心调研运作后，将销售附近近傍的农产品。政府也批准600,000的拍款发展本地咖啡种植和加工行业。目前州内生产的咖啡占产大约20%，其大部分从印尼入口。此外，政府也拍款200,000在金榜本土兴建油果的加工中心。畜牧方面，在金榜6个居民已经获得大约25条牛。
政府也提供八家船同相关的设备协助居民发展农业。达到赵茂伟讲，农业也可以同旅游业一起发展，为马拉拉建立更完善的经济体系，也是马拉拉就业的达到赵茂伟是在担任出设先期服务中心交流活动时这样表示。我的意见修复3965公顷的枫树林，并种下超过930万棵枫树同其他适合的树木。天然资源同环境用树部长达到斯里阿德乔瑟古鲁表示，我向三个县市政府持续保护同修复沿海生态的环境。为何沿树有关的工作，政府在 T13 泰马计划下拨款200万元。我被拨款将用来保护同修复前极的枫树林同沿海地区，包括沙巴同沙拉瓦。达到斯里亚特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嘅假期嘅之枫树林生态保育日，肯定上咁样表示，嘅嘅讲词由司马显灵丘总监，达到穆罕默拉希朱阿卜杜拉推为先头。沙巴移民丘据说前送转非法移民，最新一批十名印尼非法移民，参与从钓湖江桥迁到商业渡轮，翻转印尼努努干，驾着保驾救命男仔同一名妹仔，早前便扣留在钓湖移民局扣留中心。截至目前，沙巴移民局已经遣送转4760名非法移民，驾着系来自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中国、越南同其他国家，所有被送转者都已经服刑期满，所有都有好的临时旅行证件。今日重播新闻提要：沙巴移民小组团结维护社会和谐，沙巴发展必须监控人才、诚信同品德。沙巴最近在调虎破发招数向人发通，已发总计超过60万元的物品。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萨加特兰迪尼马蒂。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3: 随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6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立马进入到今天有声茶馆点唱机的环节了，立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的听众朋友，我们看第一位的朋友会是哪一位呢？喂，沙巴 FM 你好。
4: 啊，银贤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3: 宝华大

0: 他生日快乐啊，接着下来等于林珠儿、林双爱、李亚瑞啊、镇江的陈丽燕还有银仙一起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你啊，银仙。
1: 好的，也谢谢你哦，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0: 啊，谢谢你，
1: 好，拜拜。好，那我们就立马来接听下一位的来电咯。喂，沙宝 FM 你好。
2: Hello，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1: 是，你好，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啊，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播音愉快，日子香甜，幸福安康。
1: 谢谢你。
2: 我要把祝福送给有火星山的林珠儿。高烟的刘诗诗，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游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开心如愿，幸福安康，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2: 啊、拜拜。
1: 喂，沙宝 FM 你好。
3: 尹贤，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苏部的吴桂清。
1: 是，桂清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给马坡的黄秀林、罗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古俊登、秦杜秀英收听，祝福周三听歌愉快。尹贤，祝你播音愉快。
1: 好，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3: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那我要点给了邓妈妈，要还要点给西湖大哥，就是还要点给赖秀珍，还有柯国明大哥咯，就是还有林淑娥咯，也祝主持人平，祝大家平安。你的要也点给主持人你咯。
0: 好的，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2: Hello， 元杰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2: 我是济南的陈青儿。
0: 青儿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把个体祝福送给叶叶兰，祝他八月三十一号生日快乐，身体安康。另外要点给蔡长妹、赖秀珍、黄秋娥、林双爱，还有尹贤妮一起收听。祝大家有大家的互相点歌是快乐，有余 FM 相伴是幸福。谢谢啊。
0: 好的，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2: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3: 以前早安。
0: 早安。
3: 我是柔国新山的林珠儿。
0: 是，珠儿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首先祝福吉打的黄明昌今天生日快乐。下来是新加坡的许贤芳、吉隆坡的张素琴，明天八月二十七号两位大美女生日快乐。麻坡的黄秀玲、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朋友无缘再远遇不到，有缘的话再远也忘不了，拜拜。
0: 好的，谢谢你，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4: Hello， 尹贤早安。
0: 早安。
4: 首先祝你自办愉快，生活美满，
0: 谢谢你。
4: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0: 是，桂枝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黄梅英夫妇、曾江陈丽燕、杨宝华还有尹贤妮，祝大家听歌愉快，生活美满，谢谢尹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喂，什么 WFM 你好，
1: 林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罗佛新山的黄林腾，
0: 是林腾，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麻坡的黄秀玲，罗佛新山的林珠儿，最后祝福新加坡的许贤芳8月27日明天生日快乐，拜拜。
0: 好的，谢谢你，拜拜。喂，什么 WFM 你好？
2: 我是三楼
0: 夜市的
2: 杨
0: 冰
2: 江。
0: 冰江大哥，声音有点小哦。好，那要把祝福送给谁？喂。
2: 祝福。温可欣、张树林、温雨燕、王丽美，就是说，大家有些美好的。
0: 好的，拜拜。喂，什么 WFM 你好，
3: 李贤，早安你好，
0: 早安你好，
3: 三十班一块平安喜乐，健健康康，
0: 谢谢西湖大哥。
3: 对，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是，今天西湖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许贤芳、张树琴、黄明昌三位寿星生日快乐，同时得给邓琴、黄光耀，祝大家新歌愉快，谢谢你，英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1: Hello， 沙宝宝，你好，林星你好。
0: 你好，
1: 我是。
0: 断线了，所以不能够突然间说话太大声，它爆音的话就自动切断了哈，所以大家要稍稍的注意一下咯。喂，沙宝 FM 你好。
2: 喂，林星，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是沙拉耶古晋斯区里的杜秀英。
0: 是，秀英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新乡邻居啊，麻波、黄秀玲、新加坡、许玄芳，祝玄芳明天27号生日快乐。下来是马六甲赖秀珍、四五吴桂清。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的是航途。也祝尹贤忘掉年龄，行快乐，友谊花开万年青啊！
0: 好的呢，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2: 好的，谢谢尹贤，
0: 拜拜。喂，沙宝 FM 你好，
1: 尹贤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啊，是马素琴。
0: 是素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首先要祝福今天的寿星黄明昌，还有明天的寿星许贤芳，包括我自己，祝他们生日快乐。然后也回谢给黄秋娥、杨露娇还有沈宝英，谢谢他们的生日祝福。还有回谢的呢，陆续而来了，谢谢。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生日快乐。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OK， 拜拜。
0: 是的，有谁也要像大家就是拨通电话一样的，就是送上祝福的话呢，赶紧就是拨通广播室的热线咯。喂，沙宝 FM 你好。
3: 点早安。
0: 早安。
3: 我是来自吉隆坡新疆的陈丽燕。
0: 是，丽燕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我要点给陈明珠、李陈磊、刘桂芝，也特别点给老朋友许玄芳、张素琴，祝两位寿星明天生日快乐，平安健康，也祝你先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3: 好，谢谢尹贤。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1: Hello， 尹贤你好。
0: 你好。
1: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是，金凤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今天把祝福送给陈明珠、徐旭福大哥、黄秋娥，还有张素琴和许玄芳，祝他们明天生日快乐，也祝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尹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大家一样哦。

0: 喂，什么喂 ？FM 你好，
1: 安全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叶叶兰，
0: 是兰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林双爱、沈宝云，还有今天生日的黄明昌，祝他生日快乐。谢谢你呀、爱笑的允璇。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哎，
0: 拜拜，
1: 还有，拜拜，没什么了，就谢谢你啊。
0: OK， 好。喂，什么 WFM 你好，
2: 允璇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正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首先我要点给明天生日的许贤芳，祝福贤芳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啊。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李雅芝、李成磊啊、王翠琴和允璇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
0: 以前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喂，小宝威飞，你好。
1: Hello， 尹贤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首先祝你周三四番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0: 好的，谢谢你哦。
1: 我是来自协州发生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0: 是，光耀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巴东府李喜平大哥、道院庄彩弟、柔佛麻婆黄秀令，也包括影仙美女主播，祝大家周三身体健康，听歌开心，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影仙。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 大家一样，拜拜，感恩。
0: 好，那10:30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将会继续为您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为您送上戴佩妮的这首歌《防空洞》。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10:35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接听下一通来电了。喂，撒宝 FM 你好。
1: 以前你好，我是李碧华。
0: 是碧华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先祝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
1: 然后点给曹富明、杨宝华、李成磊、艾莲妹、拿赌、李少奇，最后是侯以贤。谢谢你啊，以贤。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1: 拜拜。

0: 喂，什么 WiFi 你好？
1: 哎，小泽康，你 Selamat pagi。
0: Selamat pagi。
1: 首先祝你上班愉快，下下没烦恼。
0: 谢谢你。
1: 要是要想把歌曲点给吉隆坡的张淑琴以及新加坡的许前芳，明天生日快乐，鸿运当头。接下来点给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以及芝加哥的柯国明大哥，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爱笑的 Connie。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今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李先生，祝你当班愉快，一切顺利啊。
0: 谢谢你哦。
2: 啊，我是来自渭南港的李晨蕊。
0: 是，晨蕊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啊，把祝福送给明天生日的，明天27号生日的许先芳以及张素琴，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岁岁平安。再下来点给金山沈宝莹、李亚杂、杨宝华以及影人一起来收听，谢谢你。
0: 好的，也祝你
2: 平安快乐啊。
0: 好，祝你收听愉快，天天开心哦。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喂，沙巴 FM 你好。
3: Hello。啊，雨轩。
0: 是。
3: 你好啊。
0: 你好。
3: 啊，首先祝你青春美丽，生日快啊，天天开心啊！
0: 好的，谢谢你。
3: 嗯，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美英。
0: 美英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我要把祝福送给张秀琴，还有王秋儿、黑罗美珍、许贤芳，祝许贤芳跟啊秀琴生日快乐。有刘桂枝夫妇啊，祝以前天天开心啊，
0: 好，
3: 快乐美满。
0: 好的，啊，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3: 好咯，谢谢你咯。
0: 好的，拜
3: 拜。谢谢你，拜拜。
0: 是，大家都要平安喜乐哈。喂，什么 WiFi 你好。
4: 尹贤，早上好，我是锦香。
0: 锦香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4: 首先我要祝福明天生日的寿星许贤芳、张素琴、还有下南南的吴爱卿、北马的林双爱、还有关丹的戴莲妹，祝大家收听愉快。也谢谢尹贤，祝你工作顺利。
0: 好，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4: 拜拜。
0: 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5: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查波利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把祝福送给明天生日的许贤芳，还有王正琴、杨露娇、李晨磊和杜建刚和尹贤妮，祝大家收听愉快，祝尹贤当班愉快，谢谢尹贤。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5: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6: 阿姨贤，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河、黑碧亮以及杨宝华。尹贤啊，
0: 嗯，
6: 你的电话好这特别的难打，我打到很气，可能你是太美了吧。声音很好听，我终于打到了，谢谢你，我祝你当班愉快，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照顾好身体，拜拜
0: 拜拜
6: 拜拜，谢谢你来接我电话哈。
0: 啊，这不是因为我才难打的哈，是因为一条热线的关系，所以呢是会比较难打一点，那就希望能够接到很多朋友的来电了哈。喂，沙巴 FM 你好。
7: 主 主持人早上好，我是爱
0: 青。爱青是青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7: 想把祝福送给你钱，
0: 谢谢。
7: 还有锦香、梅花、来家、歪西众、少奇，也祝他们每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主持人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喜乐，
0: 好，
7: 天天开心每一天。
0: 你也一样哦，
7: 谢谢，
0: 拜拜。
7: 拜。
0: 喂，什么 WiFi？ 你好，
8: 锦贤你好，
0: 你好，
8: 我是古建十里的蔡强妹。
0: 强妹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8: 把祝福送给李凤威、李凤凤、陈明珠、陈清河、李娘春收听，谢谢，拜拜。
0: 好的，拜拜。喂，什么 WiFi？ 你好。
9: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9: 祝你值班愉快。
0: 谢谢。
9: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啦。包括尹贤你收听了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9: 拜拜。
0: 喂，什么 WiFi？ 你好。
10: 尹贤你好。
0: 你好。
10: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明珠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0: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芝、曾江、陈丽燕、蔡长妹、杨露娇，还有马金凤，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那也祝你收听愉快哦。
10: 笑笑没烦恼哈，也祝你先。
0: 好的，谢谢你，谢谢，拜拜。
10: OK， 拜拜。
0: 喂，什么 WiFi？ 你好。
11: Good morning， 好主播。
0: Good morning， 杜哥，来点歌吧。
11: 点给庄银珍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扎玻璃啦，以及点给杜秀英、钟青。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1: 感恩。
0: 是的，10:43了哈，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来听听一首歌曲了。歌曲过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了。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许茹芸的歌声《云且留住》。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0: 是的，10:49啦，继续来接听下通来电咯。喂，三宝 FM 你好。
1: 云贤早安。
0: 早安。
1: 我是记者柯国明。
0: 国明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冯宝林啊，和王明昌夫妇。祝大家平安喜乐，生日快乐。谢谢以贤。
0: 好，谢谢你哦，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喂，小宝 FM 你好。
2: 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中国的李亚瑞。
0: 是，亚瑞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杨宝华、王秋娥、陈丽燕、徐希吴、李晨磊，还有宜贤，你祝福平安喜乐，宜贤谢谢你。
0: 好，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喂，什么 WFM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南方的刘来娇。
0: 来娇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首先点给你，祝你播音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
3: 接下来我要点夏兰兰的《我爱情》、林锦香、戴美花，还有魏西装。拉鲁的少奇大哥，也祝他们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喂，小宝 FM 你好。
4: Hello。
0: 你好，
4: 贤美女，哎呦，早上好。
0: 早上好。
4: Hello。祝你平安喜乐啊！
0: 谢谢。
4: 我是新山的沈宝云。
0: 是，宝云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把祝福寄送啊，明天生日的李贤芳、张素琴、31号生日的国庆宝宝叶叶兰，祝他们生日快乐，岁岁平安。下来是点给吴秀芳、李晨磊，最后一位是你啦，尹贤，祝大家平安。
0: 好，那也祝你平安。
4: 相随。
0: 好，同样也把祝福送给你哦，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4: 好，谢谢。
0: 好的，拜拜。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52了。我们的点唱机环节要进入尾声了哈。喂，扫把 WiFi 你好。
5: 啊，我是拉走的少奇啊。
0: 少奇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啊，我要请给新站的林珠儿，啊，雅比的吴爱心、刘来娇，还有邓家如的杨梦欣，还有彩儿，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了。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所以还有谁要搭上幸福这一趟幸福列车的最后一点的这个机会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喂，小宝贝贝你好。
6: 尹贤你好，平安
0: 平安喜乐你好。
6: 我是冰城吴秀芳。
0: 是，秀芳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6: 祝福吉达克国民月月兰、沈宝云以及两位寿星许贤芳、张素琴，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以及尹贤你，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6: 谢谢哦。
0: 好的，拜拜。
6: 拜拜。
0: 应该要进入倒数的阶段了哈，我们就可能要倒数多两位朋友两通电话。喂，小宝 FM 你好。
7: 林姐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0: 是，贤芳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7: 今天我要回去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拜年妹李亚达、董华仔、刘秀弟、 啊，同时呢也祝福张素琴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感谢大家给我的生日祝福，大家心意贤方都收到了，我会一一的回去给大家。也祝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银贤你哈，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银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7: 谢谢，拜拜。
0: 我们就进入倒数最后一通来电了哈，喂，撒宝 FM 你好，
8: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8: 我是香港人的 YC 壮
0: ，YC 壮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8: 送给金香、爱情、梅花，还有来娇，还有还有什么凤群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8: 嗯，拜拜。
0: 好，那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55喽。那我们今天的点唱机环节呢，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小段落啦。感谢所有朋友参与点唱的朋友，感谢你们的陪伴，以及感谢你们的拨打电话哈。不要生气哈，下次电话难打，我就慢慢打哈，总是会被接通的哈。好，那10:55的这个时候电话又响了，好吧，我们接最后一通了，这是真的最后一通了哈。喂，小宝贝 FM 你好。
9: 云贤，上午好。
0: 上午好。
9: 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0: 美珍姐，你是最后一通了，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9: 我打了很久了。我要把祝福点送给拜月寿星黄明昌、李贤邦、张素琴、叶叶兰，祝四位寿星生日快乐，同时也点给黄翠琴，祝大家一切安好。谢谢云贤。
0: 好，也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9: 谢谢，拜拜。
0: 好，那今天的这个点唱环节到这里真的是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了。那待会儿11:00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时段最后的一首歌曲，先来听一听有关于到国庆的消息，那我们就下个小时见啦。

我国国旗 Jalul Ge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人民受促巩固团结，维护社会和谐。沙巴发展必须兼顾人才、诚信和品德。沙巴水警在斗湖破获走私香烟活动，起获总值超过60万令吉的物品。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呼吁州内人民继续巩固团结，多关注能够凝聚社会的共同点。他说，不同的意见应该以智慧处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敌意。沙巴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这些多元特色应该成为沙巴的优势。人民也应该互相尊重，彼此了解，并加强合作，共同维护社会和谐。敦穆萨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沙巴州先知穆哈默德诞辰庆典上发表献词时这么表示。沙巴的发展不应该只看基础建设、经济增长和科技的进步。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t 表示，州内发展也必须注重人才培养，建立一个有知识、有诚信和良好品德的社会。他说，先知穆哈默德的生平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要全面发展，就必须加强人民之间的情谊，照顾社会的福祉，并以公平作为共同生活的基础。一名领袖是否强大，不只是于拥有多少权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信任，公平待人，并为社会带来好处。纳杜哈吉吉强调，州政府将确保沙巴的发展惠及所有人民，包括城市和乡区居民。他是在2026年沙巴州先知穆哈默德诞辰庆典上这么表示。沙巴水警在斗湖起获大批走私香烟，连同船只和引擎总值超过60万令吉。水警星期一凌晨2:20在斗湖港榜斯里阿曼码头展开督击行动。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两艘没有注册号码的纤维船，船上装有多箱怀疑没有缴税的香烟。起获的香烟包括25万支的白香烟以及48000支的丁香烟。水警也充公两艘纤维船和两台船外引擎，所有物品总值大约60万1400令吉。涉嫌走私的人发现水警后跳海逃走，由于当时环境灰暗，执法人员无法继续追捕。案件在1967年关税法令第135条文下展开调查。沙巴州政府将加强 Malalab 的农业发展，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wi Jaffa 表示， Malalab 在畜牧、渔业、咖啡、牛油果以及高价值农作物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他说，政府不只是协助农民生产，也会改善农产品的收集、加工和销售。位于 RTM 路的农业产品收集中心目前已经完成接近 90%。 中心投入运作后将收集附近港榜的农产品。政府也批准60万令吉的拨款发展本地咖啡种植和加工行业。目前州内生产的咖啡只占大约 20%， 其余大部分是从印尼进口。因此政府也拨款200万令吉在甘崩布诺进建牛油果加工中心。畜牧方面，冈崩拉古居民已经获得大约25头牛，政府也提供8艘船和相关设备，协助居民发展渔业。Dato Jamawi 说，农业也可以和旅游业一起发展，为 Malalab 建立更完善的经济体系。也是 Malalab 州议员的 Dato Jamawi 是在达南出席选区服务中心交流活动时这么表示。我国已修复3965公顷的红树林，并种下超过930万棵的红树和其他适合的树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Dato Seri Arthur Joseph Guru 表示，这项成果显示政府持续保护和修复沿海生态环境。为了延续有关工作，政府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下拨款200万令吉，这笔拨款将用来保护和修复全国的红树林及沿海地区，包括沙巴和撒拉越。 Dato Seri Arthur 是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国家级国际红树林生态保育日庆典上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西马森林局总监 Dato Muhammad Rahichu Abdullah 代为宣读。沙巴移民局继续遣返非法移民，最新一批十名印尼界非法移民昨天从斗湖港口乘搭商业渡轮返回印尼努努干，他们包括9名男子和1名女子，之前被扣留在斗湖移民扣留中心。截至目前，沙巴移民局已遣返4760名非法移民，他们是来自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中国、越南和其他国家。所有被遣返者都已经服刑期满，并持有有效临时旅行证件。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沙巴人民受促巩固团结，维护社会和谐。沙巴发展必须兼顾人才、诚信和品德。沙巴水警在斗湖破获走私香烟活动，起获总值超过60万令吉的物品。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沙爸 VFM， 你的良伴，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1: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0了。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了三首歌曲，有的是谢雷的这首梦中人，还有就是黄清源的曼丽，以及凌霄的点点细雨。最后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当然就是要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旧曲了哈。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应该也是比较属于在年代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吧，是来自周璇的歌声，那就这首歌曲叫做《白花歌》，送给大家咯。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4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周璇的《百花歌》，还有是梁善美的《想你想你我想你》，陈兰丽的这首《白云之情》，还有就是邓丽君的《冬至恋情》，还有黄金佑的这首《我需要安慰》，美岱的这首歌曲《还是走吧》，以及陈秋霞的《青山绿水是我家》，还有刚刚听过的呢，就是来自于天的这首歌一个陌生的女孩。那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所以呢继续呢为大家送上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李毅的歌声《昨夜泪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米，克斯加达兰，里里马蒂。
1: 有声茶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李毅的《昨夜泪痕》，以及姚苏荣的这一首《有人对我说》。到这里呢，节目到这里就表示说，我们今天呢中文时段的节目单元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所有陪伴我的朋友，那当然尤其是感谢第二小时呢拨打电话进来参与点唱的朋友。那如果没有拨打通的话没关系，我们周日的话呢还是会有点唱的环节的，所以到时候呢再继续努力，我相信总是会拨通的，对吧？好，那最后的今天最后的两首歌曲呢，一首是来自费玉清的《梦驼铃》，另外一首呢是这个林苏荣的这一首歌《探史生》，把这两首歌送给你们了。那尹璇呢就下班去了，我们就下周再见了。那就祝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三，拜拜。